0: Desarrollo Social.
1: 大学电台，索诺拉大学电视广播电台，从马里昂诺 Escobedo 传播，地址 Luis Encina 一 Avellano Rodriguez， 邮政编号 83000， 埃莫西耶的市中心，位于墨西哥共和国西北边的索诺拉州，通过 SHUSH。 107.5， 它的三个分点有 Gawoga SHCAB 94.5， Santa Ana SHNDA 89.1， Lavacoa SHNVS 93.7， 网络连接 www.nadio.uson.ms， 电话国家号 52.7号662， 电话 25922280， 电子邮箱 unevalsidaradio.uson.mx， 广播大学带给大家好声音。
2: Radio Universidad 107.5 en Hermosillo.